学思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周日慢歌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红。不知不觉周末已经接近尾声，此刻的您也许已经结束了一天的活动，正享受着周末的宁静，也许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新一周做准备。让我们把脚步放慢，把心情放松，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温柔的旋律陪伴您，为这个周末画上一个温暖而美好的句号。这里是周日慢歌，愿每一首歌都能轻轻抚慰心灵，陪您度过这个宁静的周末。